0: 好，大家好，我想把这一句人
1: 说。
0: 嗯。我想买一户，阿爸 David， 安呢？阿古佛呢？可可那那弄大耶？
1: 嗯哼。
0: 那安古佛是我们家的，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妈。哎，我爸学习木那也是要学习。
1: 嗯。
0: 哎呢，我们有那我们那边，连我们阿爸可以做么呢？我看没娘们，然后我看下本娘，你今年你比来嘛，我是我们那，
1: 嗯，
0: 也在这里那里的开车，外地母那边的人，那里的比亚的些，人家也是在这比亚，人家外地其他人，人家我们那开车，妈也是那么快，
1: 你
0: 说小伙伴这里哎，阿叔他人那些，阿叔他人哎，那说你爸，人家妈也你说。And here, Rade, now I be in Nemo, Rade, the dear my
1: Christian.
0: Amen.
1: Amen. Shall we yep? What are my good name?